0: 弄出门啊，姑娘，日龙得子弄黄金吧，门灯，门啊日个吧，不弄呢，哦，等弄啊上当嘞，龙宫挂的，西西挂的啥嘞，弄人玩儿，门儿忙过去，也不容都弄呢，跟些嘛呀。一把跟乌鸡呀，阿给当十字林嘛，用地上儿立死，巴尔路西农，人忙阿当阿是农，人等不西呀，家家子养路当，人忙西过人过山山养路的，阿农西那波的没一把人忙当，人等人给人忙打阿家，啥苏农儿哪应个这儿，噶的农阿给错人吧立死，啥苏林嘛农，他儿忙过。这是米马尼松马西日不卡尼松古拉古巴也不容不下马图一等当起德尔芒古大家德尔芒古没这种古的系列是阿是一般没这种古迹巴尔扎拉波西萨达卡热情米阿相信而日本的米芒古卡马斯拉主拉马马登巴能不不没拉没拉摩尔阿是日不卡这萨卡古当主啊，没得嘛，门板把底下石地儿一挡起不，底下没个啥，昨天儿把芒果等那半个小时，但偶尔得点儿自动裂死。先别把嘛，石子人等人给人忙弄，说人把这个二门拿的，底下没个，一拿起芒果没籽儿都过个上去，底下没个籽啥，不忙二就弄儿，他个儿给帮个捋。你叫我也是，把我给说了八十五忙，啥个了忙过人过啥啊啥子把我当一把我来这个，说了八十五啊都，啊那是把我给做些儿子啊我，啊是，把我弄干一个，弄做那个，该是多拉弄做这儿也是，一把那个弄，实质不忙，如就上个你家啊我一把认真认给，弄心啊弄，一当是说了八十八弄。我来给爸爸嘛，刚啊，妈妈啊，忙啊在那里啊是。二叔弄儿一把当，那闺女们还是在弄阿桑当，啥个把都过了，特别儿去妈妈过来啊是。阿龙去拜，把弄西当上我都，十字弄儿龙光弄，把米打阿得是，他比人把都当我来都快，十字过龙光过，他阿啥的，阿是弄给。日子弄日龙的子龙本家安我，阿是一把都门爱等呐，阿借给十字挂龙宫挂，他说人把记录记记录了，诺阿给这当下嘛门爱日啊，这是人把诺给把的是的，芒果节也蒙爱多，老人个这啥个芒果的里诺吃不，比古拉当阿日日不个本那好玩，西拜。比银丝丝吧，门灯弄，姑娘弄上，阿给不呀里当，阿奴得里木肉木肉，姑娘弄上阿家去把庙，第二把阿家摆几栋摆根屋子，他没让点，他怎么弄？把家日弄阿里吧，日弄子子嘛，门爱等那慢慢过来。
1: 都挂科明年没接不我同班的克里米，阿给他这都不屋子是弄弄。因公司拉长啊，忙长啊，我把屋子洗完啊，洗子。
2: 忙当啊，我把屋子。中里营地里嘛，阿里儿阿桑尔没得门打中啊呐。亚让江阿瑟尔外东列斯，得那容农外东部，打卡带点钱。阿瑟尔一把等阿诺努肯格尔得登真噶列斯。阿瑟尔亚让江部努肯格尔打中啊马斯。阿瑟阿努，吉布阿康阿达中弄一部马斯阿斯，阿吉萨嘎德奈亚阿鲁朱卡侬阿尤巴登阿努德卡马巴人侬阿克勒米当伊尼卡利亚斯，德纳布隆莱阿尔卢蒙拉登兹基门阿利亚斯，卢蒙拉阿苏西德纳布隆莱亚卡萨米马利亚斯，结果麦德梅登布吉布格马阿沃拉斯侬，可能卢蒙莱亚麦阿西。那那容侬失败芒果不能而入点，你把登记阿里子，阿西巴阿妈包侬记啥的呢？

而是奥子帮着阿斯尔阿吉亚阿努的那克勒明奥子打乌人儿阿如主义哇阿耶达生那吉帮着把阿玛的那自己里马卡的芒古不下吉登奥恩登本儿阿布斯瓦奥自己里马吉东儿的那卡克伦阿斯尔卡克伦达德尔勒姆尔比拉马帮达朗嘎芒古吉应当儿的那荣农瓦伊东耶芒古嘎勒布萨嘎亚让将吉布姆勒布萨德主顾芒古勒布萨桑耶巴姆德姆尔芒古姆勒布萨桑当亚麦阿西卡布尔你芒古嘎勒布萨古古阿农吉伊巴亚本尔伊姆达基阿布苏迪伊当吉芒古姆勒布萨桑耶亚麦阿西卡布尔乃芒古勒布萨德农吉尼那米那乌迪阿斯尔主顾鲁蒙拉吉乃阿基兹一把阿德玛尼扬德布拉巴阿吉希尔德纳命德巴德姆隆勒玛耶姆布夏阿布斯瓦阿罗芒古阿本桑吉桑古农芒古斯姆尔命德巴阿杜当芒古马本桑伊阿兹阿布阿芒古阿本桑外东芒古阿卡桑吉勒布斯达苏姆阿基亚邦阿尤兹尔阿斯尔麦德姆隆巴芒古吉阿基德达本尔乌达拜勒布斯阿玛阿杜严邦的大杜古当应当应当啊鲁蒙拉当伊哇拜泽吉尔芒古卡勒布斯卡本尔阿杜格萨卡巴姆德姆隆巴布德纳德尔巴拉拉斯吉马祖德阿尔达西伊当吉鲁蒙拉阿西斯拉奈芒古本尔阿鲁吉阿纳里兹亚马吉包农吉德纳泽吉农吉阿耶萨卡勒蒙莱比伦乌达米巴马鲁桑吉德拉迪亚克巴阿斯农莱德姆隆农芒古本尔阿鲁桑达吉姆隆马勒阿鲁阿农吉包农吉莱姆隆勒纳鲁苏姆杜伊布德隆农勒姆尔乌达达蒂西兹卡布昂乌兹达伊姆拉肯嘎德纳阿耶肯德德兹吉亚麦拉尔纳克拉拉尔蓬芒昂内那个拉尔门忙森布阿忙大朗嘎更长阿能正上哇马帮大朗嘎西朗昂内一把跟着那萨拉萨的妈妈将农不忙阿妈斯阿桑桑阿妈斯打卡农阿桑尔没有把马鲁桑都阿罗啊这那一把阿里达一顿阿那萨努达克跟卡登录子跟着的自己可应当忙过阿基布阴荣当你大度大相嘛你呀这就努阿基玛斯萨嘎可登没登拜努东阿阿斯巴阿哥你阿里玛农玛里巴扬那么真没阿斯阿兹基农跟斯纳鲁拉各家荣真纳的里玛一当吉奥克萨萨农达斯桑吉基根阿德纳瓦杜阿农吉萨格阿呀没登农拜呀这就里勒布斯玛斯乃勒布斯达西亚阿耶来跟卡登录子一把跟登录子阿西克拉桑自己弄一面读亚马吉不没得么吉吉巴阿玛萨嘎阿耶阿桑尔这东的吉一没吉弄自己的吧他跟萨马巴吉阿基当弄一阿达卢卡阿尔阿斯尔阿努没跟当尔布阿达卢卡奥子